0: 人问，有真济袂食的色人，我人不会当白白好好的去过的日子啊。
1: 哎，娘，啊，这阵嘛，我爱穿路人白白，穿一个物件。
0: 爱穿啥物？
1: 阿拉。